0: 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三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埃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 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六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4: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 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5: Connected vehicles,
4: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3: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6: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7: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1: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8: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six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9: 我会在后座控制六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1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 D5 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 D5 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7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

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30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20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 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战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要域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1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艘货轮，至少三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埃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

0: 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3: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4: Connected vehicles,
3: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2: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5: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6: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1: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7: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6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8: 我会在后座控制6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6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7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0: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 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30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20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 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暂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要域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1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

0: 至少三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埃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 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4: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

0: 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1: Connected vehicles,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0: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3: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4: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2: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5: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six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6: 我会在后座控制六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 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

0: 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7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点半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 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点20分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战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耀玉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 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

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3: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

0: 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罕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

0: 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3: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3: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 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一二三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2: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4: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5: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1: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6: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six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7: 我会在后座控制六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 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深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

0: 位于第五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第五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七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30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

0: 和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点20分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 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战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要域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在北约峰会后曾经出于安全理由，从空军一号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座机。美参议员跨党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支持藏人的承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病逝，享年98岁。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之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亲自证实了这则消息。与此同时，

0: 朗普总统对伊朗谈判的诚信表达质疑。特朗普总统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批评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他还在星期二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撒谎。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证实了他在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之后，出于安全的考量，从土耳其返回美国的时候秘密换乘了飞机。在另一方面，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在本星期派遣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将持续进行沟通，并对未来表示乐观。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日病逝，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出生在湖南，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平反，1991年出任副总理，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在1999年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国内则以强硬反腐著称，也曾因改革国企引发争议。他痛批中国的防洪工程是豆腐渣，还说香港的主权移交之后若搞坏了，中共将成为民族罪人。朱镕基在卸任之后逐渐地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其经济遗产以及他直言敢言的个人风格至今仍受到关注。朱镕基逝世之后，中国舆论出现对这位前总理的怀念。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这种怀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老百姓对当下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胡平先生也特别谈到了朱镕基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表态，以及他在1998年在中央反腐败工作会议上以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名言。我们来听胡平先生和我们的访问内容。
1: 对人们对朱镕基表示这种怀念，那很大程度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对现在的领导者的不满。我想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当人们在表示怀念朱镕基的时候，其实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中国官场的大规模的腐败就发生在他上台上那几年，当然其中呢，他不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主要的责任是来自于江泽民，还有当时整个那个那种结构性的造成的问题。但是呢，你看他后来下台的时候，他就不提他这个豪言壮语了，就不提100口棺材了。就只说呢，他希望后人评价呢，能够认为他是个清官啊，
2: 不是
1: 他就满足了，
2: 贪官他就满意了，
1: 他就满意了。
2: 那怎么评价他曾经说过，在六四之后曾经两度说过要真相大白这样的表态？
1: 对，那个两次讲话非常引人注意，因为在六四刚发生的时候，他就谈到啊，他把六四镇压叫的是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那么这个话就很留下很多外面的猜想，那就说明他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不以为然的，是有看法的。
0: 而作为曾经亲身参与美中经贸交流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前摩根士坦利亚洲区的前主席罗奇·斯蒂芬·罗奇，他不但亲自曾经参与接待朱镕基在纽约的重要演讲，也见证了朱镕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历史时刻。罗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朱镕基当年的演讲非常精彩，不但让美国的商界人士重新认识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成为了推动时任克林顿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因素之一。罗奇说，那是他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访问的片段。
3: 不过，当时克林顿总统基本上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当时一些商界人士对此非常失望，并敦促克林顿总统重新考虑。后来我们邀请朱镕基到纽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那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时用中英文夹杂着演讲，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翻译。

0: 我们所有人都听懂了他的核心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加入西方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把它作为推动国内改革的一种机制，从而让中国经济更加符合他所希望的方向，也更接近我们的经济体系。后来，克林顿总统改变了立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朱镕基在纽约发表的那场演讲，那是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场合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 来看美国国会消息方面，两党参议员联手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推出这项法案的两党参议员分别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加强美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接触。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国务卿应该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及指定代表进行更高级别的接触，同时推动藏人行政中央获得更多的国际机构的参与和承认。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倡导给予藏人行政中央观察员的地位，并且支持在联合国系统内享有平等参与权。法案还提出了提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外交礼遇，包括提供符合政府首脑规格的安保，以及考虑给予官员特权与豁免权。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就实施的情况来向国会提交报告。
1: 好的，那么湘云，为什么这一项法案要特别强调达赖喇嘛离世之后的情况呢？湘云，
2: 是我们知道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不应该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未来的离世而中断，因此法案要求美国继续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并且确认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法案还提出了美国应该承认由达赖喇嘛确立的治理体系的延续，并且特别涉及下一任达赖喇嘛的认定问题，将甘丹顺章的信托基金会指定为认定达赖喇嘛的唯一权威。
1: 好的。另外，湘云，我们知道你也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他们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2: 藏人行政中央的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加措对我表示呢，他们欢迎参议员李施和莫克利提出这项法案，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国会跨党派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他很感谢国会议员多年来始终站在西藏人民的这一边，鼓舞西藏境内以及海外流亡藏人的士气与信心。他还特别提到了近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前发生的洛嘎让赞自焚事件，使得藏人社区的情绪是非常的沉重。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支持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慰藉和鼓励。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司法部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三起诉了11个人，指控他们参与一项持续10年的婚姻欺诈计划，安排了大约1000起假结婚，帮助主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在美国获得合法的移民身份。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的起诉书，外国公民向一个由6名中间人组成的团伙支付最高$100,000，以便与美国公民配对结婚，并获得合法居留的身份。起诉书称，同意参与这些婚姻的美国公民，每个人可以获得最高$30,000。随后，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帮助这些新婚夫妇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相关的文件，使其中的中国公民能够获得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绿卡。美国的司法部长布兰奇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欺诈起诉案件之一，并表示这起案件显示出人们为了欺骗我们的移民系统可以走到多么极端的地步。那么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上周签署了一项旨在限制生育旅游的行政命令。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支持扩大在美国出生婴儿的公民身份权利。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中国国企中航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超过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在新冠疫情期间冒领美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 PPP 贷款，从而违反了虚假申报法的案件。PPP 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营运。美国司法部称，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 PPP 贷款的时候认证自己符合申请的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当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了小企业的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申请的规定。美国司法部持续通过民事和刑事的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取 PPP 诈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 PPP 贷款的中国企业。司法部上周宣布，中国巨石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也达成和解，支付了超过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 PPP 的案件。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宣布，将和印尼的海军在八月中旬于台湾东部海域进行通航演练。印尼海军对此发布声明回应说，一艘印尼船只在结束了俄罗斯的演习之后，返回印尼途中将与沿途的国家进行交会演练。这并不是作战性质的演习，而是通过外国水域时的海军传统。声明还说，这种演练也是世界各国海军常进行的一种善意的交流活动，是舰队之间的友谊和海上外交形式。台湾政府谴责了中国海军宣布即将和印尼举行的演练，批评北京无视国际规范，升高区域的紧张局势。一名台湾的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中国将正常的交会演练描述成联合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官员十二号在立法院对此被询时指出，印尼不只是和中国预化操演，和日本、美国等一路上都有类似的操演。台湾、中国从六月开始在台湾的东部海岸进行海巡，受到台湾的批评，并引发美国的关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是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之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将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力，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总统高度评价莱维特的工作，称他是白宫的真正领导者，自2018年以来一直为他的政治事业效力，并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总统还称莱维特是白宫历史上最优秀的新闻秘书之一，并感谢他出色的完成工作。莱维特的任期将在本月底结束。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节目，更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在北约峰会后曾经出于安全理由从空军一号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座机。美参议员跨党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支持藏人的承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病逝，享年98岁。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之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亲自证实了这则消息。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谈判的诚信表达

0: 质疑。特朗普总统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批评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他还在星期二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撒谎。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证实了他在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之后，出于安全的考量，从土耳其返回美国的时候秘密换乘了飞机。在另一方面，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在本星期派遣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将持续进行沟通，并对未来表示乐观。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日病逝，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出生在湖南，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平反，1991年出任副总理，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在1999年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国内则以强硬反腐著称，也曾因改革国企引发争议。他痛批中国的防洪工程是豆腐渣，还说香港的主权移交之后若搞坏了，中共将成为民族罪人。朱镕基在卸任之后逐渐地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其经济遗产以及他直言敢言的个人风格至今仍受到关注。朱镕基逝世之后，中国舆论出现对这位前总理的怀念。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这种怀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老百姓对当下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胡平先生也特别谈到了朱镕基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表态，以及他在1998年在中央反腐败工作会议上以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的名言。我们来听胡平先生和我们的访问内容。
1: 对人们对朱镕基表示这种怀念，那很大程度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对现在的领导者的不满。我想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当人们在表示怀念朱镕基的时候，其实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中国官场的大规模的腐败就发生在台上那几年，当然在其中呢，他不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主要的责任是来自于江泽民，还有当时整个那个那种结构性的造成的问题。但是呢，你看他后来下台的时候，他就不提他这个豪言壮语了，就不提一百口棺材了。就只说呢，他希望后人评价呢，能够认为他是个清官啊，
2: 不是
1: 他就满
2: 贪官，他就满意了，
1: 他就满意了。
2: 那怎么评价他曾经说过，在六四之后曾经两度说过要真相大白这样的表态？
1: 对，那个两次讲话非常引人注意，因为在六四刚发生的时候，他就谈到啊，他把六四镇压叫的是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那么这个话就很留下很多外面的猜想，那就说明他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不以为然的，是有看法的。
0: 而作为曾经亲身参与美中经贸交流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前摩根士坦利亚洲区的前主席罗奇 Stephen Roach， 他不但亲自曾经参与接待朱镕基在纽约的重要演讲，也见证了朱镕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历史时刻。罗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朱镕基当年的演讲非常精彩，不但让美国的商界人士重新认识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成为了推动时任克林顿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因素之一。罗奇说，那是他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访问的片段。
3: 不过当时克林顿总统基本上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当时一些商界人士对此非常失望，并敦促克林顿总统重新考虑。后来我们邀请朱镕基到纽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那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时用中英文夹杂着演讲，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翻译。我们所有人

0: 人都听懂了他的核心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加入西方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把它作为推动国内改革的一种机制，从而让中国经济更加符合他所希望的方向，也更接近我们的经济体系。后来克林顿总统改变了立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朱镕基在纽约发表的那场演讲，那是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场合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 来看美国国会消息方面，两党参议员联手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推出这项法案的两党参议员分别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加强美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接触。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国务卿应该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及指定代表进行更高级别的接触，同时推动藏人行政中央获得更多的国际机构的参与和承认。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倡导给予藏人行政中央观察员的地位，并且支持在联合国系统内享有平等参与权。法案还提出了提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外交礼遇，包括提供符合政府首脑规格的安保，以及考虑给予官员特权与豁免权。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就实施的情况来向国会提交报告。
1: 好的，那么湘云，为什么这一项法案要特别强调达赖喇嘛离世之后的情况呢？湘云，
2: 是我们知道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不应该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未来的离世而中断，因此法案要求美国继续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并且确认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法案还提出了美国应该承认由达赖喇嘛确立的治理体系的延续，并且特别涉及下一任达赖喇嘛的认定问题，将甘丹顺章的信托基金会指定为认定达赖喇嘛的唯一权威。嗯，
1: 好的。另外，湘云，我们知道你也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他们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2: 藏人行政中央的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加措对我表示呢，他们欢迎参议员李施和莫克利提出这项法案，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国会跨党派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他很感谢国会议员多年来始终站在西藏人民的这一边，鼓舞西藏境内以及海外流亡藏人的士气与信心。他还特别提到了近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前发生的洛嘎让赞自焚事件，使得藏人社区的情绪是非常的沉重。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支持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慰藉和鼓励。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司法部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三起诉了11个人，指控他们参与一项持续10年的婚姻欺诈计划，安排了大约1000起假结婚，帮助主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在美国获得合法的移民身份。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的起诉书，外国公民向一个由6名中间人组成的团伙支付最高$100,000，以便与美国公民配对结婚，并获得合法居留的身份。起诉书称，同意参与这些婚姻的美国公民，每个人可以获得最高$30,000。随后，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帮助这些新婚夫妇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相关的文件，使其中的中国公民能够获得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绿卡。美国的司法部长布兰奇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欺诈起诉案件之一，并表示这起案件显示出人们为了欺骗我们的移民系统可以走到多么极端的地步。那么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上周签署了一项旨在限制生育旅游的行政命令。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支持扩大在美国出生婴儿的公民身份权利。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中国国企 中航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超过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在新冠疫情期间冒领美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 PPP 贷款，从而违反了虚假申报法的案件。PPP 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营运。美国司法部称，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 PPP 贷款的时候认证自己符合申请的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当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了小企业的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申请的规定。美国司法部持续通过民事和刑事的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取 PPP 诈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 PPP 贷款的中国企业。司法部上周宣布，中国巨石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也达成和解，支付了超过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 PPP 的案件。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宣布，将和印尼的海军在八月中旬于台湾东部海域进行通航演练。印尼海军对此发布声明回应说，一艘印尼船只在结束了俄罗斯的演习之后，返回印尼途中将与沿途的国家进行交会演练。这并不是作战性质的演习，而是通过外国水域时的海军传统。声明还说，这种演练也是世界各国海军常进行的一种善意的交流活动，是舰队之间的友谊和海上外交形式。台湾政府谴责了中国海军宣布即将和印尼举行的演练，批评北京无视国际规范，升高区域的紧张局势。一名台湾的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中国将正常的交会演练描述成联合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官员12号在立法院对此被询时指出，印尼不只是和中国预化操演，和日本、美国等一路上都有类似的操演。台湾、中国从6月开始在台湾的东部海岸进行海巡，受到台湾的批评，并引发美国的关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是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之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将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力，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总统高度评价莱维特的工作，称他是白宫的真正领导者，自2018年以来一直为他的政治事业效力，并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总统还称莱维特是白宫历史上最优秀的新闻秘书之一，并感谢他出色的完成工作。莱维特的任期将在本月底结束。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节目，更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在北约峰会后曾经出于安全理由从空军一号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座机。美参议员跨党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支持藏人的承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病逝，享年98岁。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之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亲自证实了这则消息。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谈判的诚信表达质疑。特朗普总统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批评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他还在星期二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撒谎。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证实了他在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之后，出于安全的考量，从土耳其返回美国的时候秘密换乘了飞机。在另一方面，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在本星期派遣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将持续进行沟通，并对未来表示乐观。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病逝，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出生在湖南，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平反，1991年出任副总理，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在1999年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国内则以强硬反腐著称，也曾因改革国企引发争议。他痛批中国的防洪工程是豆腐渣，还说香港的主权移交之后若搞坏了，中共将成为民族罪人。朱镕基在卸任之后逐渐地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其经济遗产以及他直言敢言的个人风格至今仍受到关注。朱镕基逝世之后，中国舆论出现对这位前总理的怀念。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这种怀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老百姓对当下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胡平先生也特别谈到了朱镕基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表态，以及他在1998年在中央反腐败工作会议上以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的名言。我们来听胡平先生和我们的访问内容。
1: 对人们对朱镕基表示这种怀念，那很大程度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对现在的领导者的不满。
2: 胡平先生，
1: 我想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当人们在表示怀念朱镕基的时候，其实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中国官场的大规模的腐败就发生在他上台上那几年，当然在其中呢，他不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主要的责任是来自于江泽民，还有当时整个的一个那种结构性的造成的问题。但是呢，你看他后来下台的时候，他就不提他这个豪言壮语了，就不提100口棺材了。就只说呢，他希望后人评价呢，能够认为他是个清官啊，
2: 不是
1: 他就满足了，
2: 贪官他就满意了，
1: 他就满意了。
2: 那怎么评价他曾经说过，在六四之后曾经2度说过要真相大白这样的表态？
1: 对，那个2次讲话非常引人注意，因为在六四刚发生的时候，他就谈到啊，他把六四镇压叫的是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那么这个话就很留下很多外面的猜想，那就说明他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不以为然的，是有看法的。
0: 而作为曾经亲身参与美中经贸交流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前摩根士坦利亚洲区的前主席罗奇 Stephen Roach， 他不但亲自曾经参与接待朱镕基在纽约的重要演讲，也见证了朱镕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历史时刻。罗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朱镕基当年的演讲非常精彩，不但让美国的商界人士重新认识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成为了推动时任克林顿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因素之一。罗奇说，那是他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访问的片段。
3: But President Clinton.
4: 不过当时克林顿总统基本上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当时一些商界人士对此非常失望，并敦促克林顿总统重新考虑。后来我们邀请朱镕基到纽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那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时用中英文夹杂着演讲，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翻译。我们所有人都听懂了

0: 他的核心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加入西方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把它作为推动国内改革的一种机制，从而让中国经济更加符合他所希望的方向，也更接近我们的经济体系。后来克林顿总统改变了立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朱镕基在纽约发表的那场演讲，那是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场合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 来看美国国会消息方面，两党参议员联手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推出这项法案的两党参议员分别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加强美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接触。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国务卿应该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及指定代表进行更高级别的接触，同时推动藏人行政中央获得更多的国际机构的参与和承认。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倡导给予藏人行政中央观察员的地位，并且支持在联合国系统内享有平等参与权。法案还提出了提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外交礼遇，包括提供符合政府首脑规格的安保，以及考虑给予官员特权与豁免权。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就实施的情况来向国会提交报告。
1: 好的，那么湘云，为什么这一项法案要特别强调达赖喇嘛离世之后的情况呢？湘云。
2: 是我们知道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不应该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未来的离世而中断，因此法案要求美国继续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并且确认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法案还提出了美国应该承认由达赖喇嘛确立的治理体系的延续，并且特别涉及下一任达赖喇嘛的认定问题，将甘丹顺章的信托基金会指定为认定达赖喇嘛的唯一权威。嗯，
1: 好的。另外，湘云，我们知道你也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他们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2: 藏人行政中央的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加措对我表示呢，他们欢迎参议员李施和莫克利提出这项法案，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国会跨党派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他很感谢国会议员多年来始终站在西藏人民的这一边，鼓舞西藏境内以及海外流亡藏人的士气与信心。他还特别提到了近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前发生的洛嘎让赞自焚事件，使得藏人社区的情绪是非常的沉重。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支持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慰藉和鼓励。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司法部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三起诉了11个人，指控他们参与一项持续10年的婚姻欺诈计划，安排了大约1000起假结婚，帮助主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在美国获得合法的移民身份。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的起诉书，外国公民向一个由6名中间人组成的团伙支付最高10万美元，以便与美国公民配对结婚，并获得合法居留的身份。起诉书称，同意参与这些婚姻的美国公民，每个人可以获得最高3万美金。随后，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帮助这些新婚夫妇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相关的文件，使其中的中国公民能够获得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绿卡。美国的司法部长布兰奇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欺诈起诉案件之一，并表示这起案件显示出人们为了欺骗我们的移民系统可以走到多么极端的地步。那么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上周签署了一项旨在限制生育旅游的行政命令。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支持扩大在美国出生婴儿的公民身份权利。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中国国企 中航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超过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在新冠疫情期间冒领美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 PPP 贷款，从而违反了虚假申报法的案件。

PPP 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营运。美国司法部称，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 PPP 贷款的时候认证自己符合申请的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当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了小企业的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申请的规定。美国司法部持续通过民事和刑事的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取 PPP 诈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 PPP 贷款的中国企业。司法部上周宣布，中国巨石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也达成和解，支付了超过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 PPP 的案件。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宣布，将和印尼的海军在8月中旬于台湾东部海域进行通航演练。印尼海军对此发布声明回应说，一艘印尼船只在结束了俄罗斯的演习之后，返回印尼途中将与沿途的国家进行交会演练。这并不是作战性质的演习，而是通过外国水域时的海军传统。声明还说，这种演练也是世界各国海军常进行的一种善意的交流活动，是舰队之间的友谊和海上外交形式。台湾政府谴责了中国海军宣布即将和印尼举行的演练，批评北京无视国际规范，升高区域的紧张局势。一名台湾的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中国将正常的交会演练描述成联合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官员12号在立法院对此被询时指出，印尼不只是和中国预化操演，和日本、美国等一路上都有类似的操演。台湾、中国从6月开始在台湾的东部海岸进行海巡，受到台湾的批评，并引发美国的关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是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之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将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力，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总统高度评价莱维特的工作，称他是白宫的真正领导者，自2018年以来一直为他的政治事业效力，并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总统还称莱维特是白宫历史上最优秀的新闻秘书之一，并感谢他出色的完成工作。莱维特的任期将在本月底结束。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节目，更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在北约峰会后曾经出于安全理由，从空军一号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座机。美参议员跨党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支持藏人的承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病逝，享年98岁。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之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亲自证实了这则消息。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谈判的诚信表达质疑。特朗普

0: 与安全的考量，从土耳其返回美国的时候秘密换乘了飞机。在另一方面，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在本星期派遣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将持续进行沟通，并对未来表示乐观。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日病逝，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出生在湖南，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平反，1991年出任副总理，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在1999年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国内则以强硬反腐著称，也曾因改革国企引发争议。他痛批中国的防洪工程是豆腐渣，还说香港的主权移交之后若搞坏了，中共将成为民族罪人。朱镕基在卸任之后逐渐地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其经济遗产以及他直言敢言的个人风格至今仍受到关注。朱镕基逝世之后，中国舆论出现对这位前总理的怀念。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这种怀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老百姓对当下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胡平先生也特别谈到了朱镕基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表态，以及他在1998年在中央反腐败工作会议上以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的名言。我们来听胡平先生和我们的访问内容。
1: 对人们对朱镕基表示这种怀念，那很大程度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对现在的领导者的不满。
2: 胡平先生，
1: 我想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当人们在表示怀念朱镕基的时候，其实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中国官场的大规模的腐败就发生在台上那几年，当然在其中呢，他不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主要的责任是来自于江泽民，还有当时整个那个那种结构性的造成的问题。但是呢，你看他后来下台的时候，他就不提他这个豪言壮语了，就不提100口棺材了。就只说呢，他希望后人评价呢，能够认为他是个清官啊，
2: 不是
1: 他就满
2: 贪官，他就满意了，
1: 他就满意了。
2: 那怎么评价他曾经说过，在六四之后曾经两度说过要真相大白这样的表态？
1: 对，那个两次讲话非常引人注意，因为在六四刚发生的时候，他就谈到啊，他把六四镇压叫的是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那么这个话就很留下很多外面的猜想，那就说明他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不以为然的，是有看法的。
0: 而作为曾经亲身参与美中经贸交流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前摩根士坦利亚洲区的前主席罗奇 Stephen Roach， 他不但亲自曾经参与接待朱镕基在纽约的重要演讲，也见证了朱镕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历史时刻。罗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朱镕基当年的演讲非常精彩，不但让美国的商界人士重新认识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成为了推动时任克林顿政府改变立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因素之一。罗奇说，那是他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访问的片段。
3: 不过，当时克林顿总统基本上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当时一些商界人士对此非常失望，并敦促克林顿总统重新考虑。后来我们邀请朱镕基到纽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那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时用中英文夹杂着演讲，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翻译。我们所有人都听懂了他的核心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加入西方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把它作为推动国内改革的一种机制，从而让中国经济更加符合他所希望的 方向，也更接近我们的经济体系。后来，克林顿总统改变了。

0: 立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朱镕基在纽约发表的那场演讲，那是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场合发表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 来看美国国会消息方面，两党参议员联手推出确保西藏未来法，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推出这项法案的两党参议员分别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加强美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接触。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国务卿应该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及指定代表进行更高级别的接触，同时推动藏人行政中央获得更多的国际机构的参与和承认。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倡导给予藏人行政中央观察员的地位，并且支持在联合国系统内享有平等参与权。法案还提出了提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外交礼遇，包括提供符合政府首脑规格的安保，以及考虑给予官员特权与豁免权。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就实施的情况来向国会提交报告。
1: 好的，那么湘云，为什么这一项法案要特别强调达赖喇嘛离世之后的情况呢？湘云。
2: 是我们知道这份法案提出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不应该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未来的离世而中断，因此法案要求美国继续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并且确认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法案还提出了美国应该承认由达赖喇嘛确立的治理体系的延续，并且特别涉及下一任达赖喇嘛的认定问题，将甘丹顺章的信托基金会指定为认定达赖喇嘛的唯一权威。
1: 好的，另外湘云，我们知道你也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他们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湘云。
2: 藏人行政中央的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加措对我表示呢，他们欢迎参议员李施和莫克利提出这项法案，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国会跨党派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他很感谢国会议员多年来始终站在西藏人民的这一边，鼓舞西藏境内以及海外流亡藏人的士气与信心。他还特别提到了近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前发生的洛嘎让赞自焚事件，使得藏人社区的情绪是非常的沉重。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支持，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慰藉和鼓励。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司法部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三起诉了11个人，指控他们参与一项持续10年的婚姻欺诈计划，安排了大约1000起假结婚，帮助主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在美国获得合法的移民身份。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的起诉书，外国公民向一个由6名中间人组成的团伙支付最高$100,000，以便与美国公民配对结婚，并获得合法居留的身份。起诉书称，同意参与这些婚姻的美国公民，每个人可以获得最高$30,000。随后，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帮助这些新婚夫妇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相关的文件，使其中的中国公民能够获得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绿卡。美国的司法部长布兰提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欺诈起诉案件之一，并表示这起案件显示出人们为了欺骗我们的移民系统可以走到多么极端的地步。那么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上周签署了一项旨在限制生育旅游的行政命令。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支持扩大在美国出生婴儿的公民身份权利。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中国国企中航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超过$1,177,000，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在新冠疫情期间冒领美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 PPP 贷款，从而违反了虚假申报法的案件。PPP 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营运。美国司法部称，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 PPP 贷款的时候认证自己符合申请的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当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大型

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了小企业的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申请的规定。美国司法部持续通过民事和刑事的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取 PPP 诈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 PPP 贷款的中国企业。司法部上周宣布，中国巨石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也达成和解，支付了超过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 PPP 的案件。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宣布，将和印尼的海军在八月中旬于台湾东部海域进行通航演练。印尼海军对此发布声明回应说，一艘印尼船只在结束了俄罗斯的演习之后，返回印尼途中将与沿途的国家进行交会演练。这并不是作战性质的演习，而是通过外国水域时的海军传统。声明还说，这种演练也是世界各国海军常进行的一种善意的交流活动，是舰队之间的友谊和海上外交形式。台湾政府谴责了中国海军宣布即将和印尼举行的演练，批评北京无视国际规范，升高区域的紧张局势。一名台湾的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中国将正常的交会演练描述成联合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官员12号在立法院对此被询时指出，印尼不只是和中国预化操演，和日本、美国等一路上都有类似的操演。台湾、中国从6月开始在台湾的东部海岸进行海巡，受到台湾的批评，并引发美国的关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是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之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将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力，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总统高度评价莱维特的工作，称他是白宫的真正领导者，自2018年以来一直为他的政治事业效力，并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总统还称莱维特是白宫历史上最优秀的新闻秘书之一，并感谢他出色的完成工作。莱维特的任期将在本月底结束。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节目，更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

0: 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七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三名船员丧生，还有第四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两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
3: 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日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日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日，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4: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1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0: www.xiaohua.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70%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已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

0: 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2: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3: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1: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4: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5: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1: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

0: 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3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8月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

0: 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船员里有3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3名船员丧生，还有第4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两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 制造和销售先。

0: 微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2: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1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0: 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

0: 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70%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已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

0: 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

0: 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中国官媒央视八月六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八月六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八月七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

0: 和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朋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船员里有3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3名船员丧生，还有第4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2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

0: 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

0: 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1: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1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

0: 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70%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与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 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

0: 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

0: 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8月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

0: 和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船员里有3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3名船员丧生，还有第4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2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

0: 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里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

0: 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1: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1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

林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

0: 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 70% 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已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

0: 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 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 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 无论是在柬埔寨, 缅甸还是老挝, 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 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 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美元。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要是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
0: 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 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 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 2024年10月到12月， 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 2024年12月， 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 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 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 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制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 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8月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6: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